0: 不要走。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。算我借的。
1: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以前问过我，有咩我唔借嘅？我都谂咗好耐，而家我先知道。原來有啲嘢我永遠都唔會借俾人。